0: 的八尺。八尺。
1: Station calling Shannon. KLM 1131, contact Cork on frequency 119.905.
0: 119.905.